0: After working in the industry for two decades, Eddie finds his role evolving from tech expert to mentoring the next generation.
1: 如果说年轻人他们比较有好奇心的，其实他们应该来参加这个行业。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人来贡献这个绿能的产业，我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。因为这个环境毕竟不是像待在工厂一样单一局限作业。那公司的风场面在整个台湾的西海岸遍布，所以我们一方面，我们就像游乐场里面的员工，每天看着这些游乐器具在运作。